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十二部钢琴三重奏，体现给他自己的学生鲁道夫大公的这一部钢 B 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大公就可以说最为出色了。1814年，贝多芬仲亲自参加了作品的首演，弹奏钢琴部分，亦是他最后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公开演出。而舒伯特的新乐作品亦都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和启发，他的鈞鱼五重奏加入了低音大提琴，令到钢琴能够从和声固定功能中解放，增添明亮的光泽。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姜波强和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刘义梅演奏这两部大作了。这场名叫《公爵的晚餐》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今日拣嚟做一套苏联音乐嘅，系哈察都亮嘅芭蕾音乐，叫做《斯巴旦克斯》。呢一出芭蕾舞剧嘅故事咧，就系讲到主角斯巴达克斯带领被逼做奴隶嘅族人起嚟反抗罗马人。咁我哋阵间咧听下其中一个片段，叫做《艾哲拿和酒神节》。呢一段咧系取自罗马将军嘅庄园里面嘅宴会音乐噶。咁阵间咧就由华沙利佩特年高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啦。咁跟住咧，想同你听一套钢琴作品，系拉威尔嘅小奏鸣曲啊。

拉威尔经常被人视为是印象主义的作曲家，钢琴曲《水之嬉戏》和《镜子》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了。但是我们阵间会听到的《小奏鸣曲》展现了另一面的拉威尔，预示了新古典主义的特色。阵间会交给撒马尤弹奏。至于现在先听一套挪威作品，就是葛里格的《牧羊女》编号67。《牧羊女》是联篇歌曲来的，葛里格是由挪威作家金伯格的诗集取材的，而那套诗集就是写到一位能够见到鬼怪的少女，她的爱情遭遇。我们现在就听下联篇歌曲里面的第六首，叫做《儿童之舞》，可以在钢琴部分听到少女蹦蹦跳跳的步伐，交给女高音戴域新，还有钢琴家安善烈士。

0: 最后这个乐章呢，音符虽然很密集，但是听起来呢还很通透，是非常迷人的声响啊。萨马尤刚才为我们弹奏了这一首拉威尔的作品，就是小奏鸣曲。
1: This section opened with Edvard Grieg's Kids Dance from Hauktussa, Opus 67, performed by soprano Lisa Davidson. She was accompanied by Leif Ove Andsnes on the piano. After that, we heard Aram Khachaturian's variation of Aegina and Bacchanalia from Spartacus, performed by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conductor Vasily Petrenko. Finally, we heard Maurice Ravel's Sonatine, played by Bertrand Chamaillot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一时之选的节目呢，跟着为你揀来两首迷人的二十世纪作品，但是就各有独特的风格的。这首呢是当代的爱沙尼亚音乐，是帕特的镜中镜。帕特在1977年的时候呢发展出中明作曲法，镜中镜就是之后那年写成的了。这首乐曲呢主要由两个线条构成，一个是平稳流动的琶音三和弦，另一个呢就是步伐更慢的音阶。音乐呢有些孤寂的气氛，亦都好像以宁静的心境凝视永恒。阵间我们交给米高哥连斯吹奏单簧管，还有麦可尔弹奏钢琴。然后会有一首法国音乐的，作曲家是伊伯尔。伊伯尔的作品呢以敏锐见称的，他对管弦乐的音色也是很讲究。而我们阵间会听的也就是他的管弦乐的创作了，就是长笛协奏曲。这首乐曲是1934年首演以来一直被视为演奏难度很高的长笛作品的，特别是第三个乐章谐弱的快板。长笛独奏充满动感，还要同乐团抗衡。阵间就会由贝沙利担任长笛独奏，为我们带来第三个乐章。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比较简单的音乐，是舒伯特的六首音乐瞬间编号 D780 里面最为活泼快速的 F 小调第五首，带给你手风琴的版本，由宇喜美刚演奏。

0: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的成员会联同钢琴家姜波强合作演奏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大公》，之后亦都会听到低音大提琴家刘怡梅的加入，送上舒伯特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这场演出的录音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经典947频道提供，2024年4月14号在上海九火树未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汇聚了四位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他们分别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副首席陈述，第二小提琴副首席杨穗，中提琴首席郝学家和大提琴副首席张成。自2020年组建以来，他们在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乐季中经常性地举行室乐音乐会，并深入社区进行音乐普及活动，以美妙的音乐感动了无数观众。除了在国家大剧院规律性的演出之外，他们亦都曾经应邀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深圳景山剧场、上海经典947星期广播音乐会中举办专场音乐会。四重奏的成员首先会联同钢琴家姜波强演奏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作品97大公。姜波强是吕德钢琴家、钢琴博士、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被德国时报誉为一位令人震惊的钢琴家。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的名字来自于鲁道夫大公。这位热爱音乐的贵族在1803年开始跟随贝多芬学习钢琴，其后更成为贝多芬少数正式的作曲学生之一。两人维持终生的友谊，关系极为深厚。1809年，鲁道夫和另外两位贵族更为贝多芬设立终身的薪酬，成功挽留他继续在维也纳，并不是去到卡塞尔任职。虽然贝多芬对此深感感激，但他一直渴望获得皇家宫廷乐长的头衔的梦想最终未能实现。有别于作曲家一贯激烈而且戏剧性的风格，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采用了奏鸣曲式，以平静而自然流畅的气氛展开。乐章将甜美歌唱性的第一主题和意想不到地转到去 G 大调，充满愉悦流动感的第二主题并置，同时穿插钢琴颤音和弦乐长时间拨奏等的细腻新意。第二乐章是诡秘的谐乐曲，开始的时候听落非常简单，却逐渐破碎成为不规则的句法，有着突如其来的力度变化，亦都以滑音半音构成的副格主题突然转化为钢琴热闹奔放的舞曲。第三乐章则展现古典均衡美学的典范，先呈现一段优雅的28小节主题，其后带来四段越加流畅自由的变奏，最后一段变奏巧妙地转向 E 大调，引领至一段自由而宁静的尾声。一个孤独和弦将第三乐章和最终乐章连在一起，调性亦都重新回到去降 B 大调，延续前面乐章亲切自然的乐器对话，最后更先在 A 大调中带有欺骗性的方式重现主题，然后急转进入充满玩味和活力的结尾。我们将时间交给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的成员，联同钢琴家姜波强合作带来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作品97大公。
1: Our concert begins with Beethoven's Trio in B-flat major for violin, cello, and piano, Opus 97, The Archduke, from 1810 to 11. The Archduke Trio derives its name from Archduke Rudolf, a dedicated musician who began piano lessons with Beethoven in 1803 and later became one of his few composition students. Their lifelong friendship was highly supportive. In 1809, Rudolf and two fellow noblemen established a permanent annual stipend to keep Beethoven in Vienna rather than letting him relocate to Kassel. While the composer was deeply grateful, his parallel dream of securing the title of Imperial Kapellmeister was never realized. Departing from the composer's typical stormy temperament, the opening sonata form movement of the Archduke Trio unfolds with a calm, organic confidence. It pairs a sweet singing initial theme with a cheerful, cascading second theme in the unexpected key of G major, while weaving in subtle novelties like piano trills and extended string pizzicatos. The deceptive scherzo begins simply before splintering into erratic phrase groupings, sudden dynamics, and a

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释嘉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5月28日啦，我哋翻到1787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告示威道往北角方向近中央图书馆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隔田村。锦田公路近东汇路有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往横台山方向嘅龙尾喺锦田邮政局、锦田绕道近锦庆路，往元朗市中心方向嘅龙尾喺八乡消防局。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三圣、龙富路近散石湾路。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新田公路近米埔新村。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马会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嘉诚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慢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车多，车龙过咗隧道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慢车龙尾科达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彩云商场慢车，龙尾牛池湾街市。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5月28日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著名嘅音乐家一齐倾下偈。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一位咧，而家住喺加拿大非常之著名嘅华人作曲家，就系黄安伦老师一齐倾下偈啦。黄老师你好啊！
4: 诶、哎，你好，你好，好耐冇见，都非常想念。
2: 系啊，系啊，都好开心啦！见到咧你喺音乐厅上边咧都非常之活跃啊，因为嚟紧咧就好近期啦，咁就会有两场你嘅演出啦。咁但系其实咧，成日喺香港咧都会有你嘅作品嘅演奏嘅。我想问一下咧，其实香港咧俾你一个点样嘅感情或者系感觉咧？
4: 我同香港嘅渊源咧就非常之长嘅，长到咩地步呢？
2: 嗯，
4: 有幅相，呢幅相系1934年。
2: 吓，
4: 咁呢个香港写我哋嘅创办者咧叫黄永熙，好出名嘅。
2: 系系系。
4: 嗰幅相系佢19岁喺中华圣乐团一个乐队，佢系19岁。我爹哋喺格伦咧，我爹哋17岁。我的外父呢，未来的外父呢又是17岁。咁黄永熙呢就大哥哥呢带着佢哋两个一起参与咗建立中华圣乐团嘅工作。后来带到呢有好大嘅变化。咁黄永熙就带住成班嘅上海圣乐团嚟到香港。咁就用呢个为基础呢就建立咗香港圣乐团。所以我先講你1934年啦，然後呢，所以因為佢同我爸爸嘅咁親密嘅關係，喺1987年佢就做咗兩件事，都非常重要嘅。第一件事呢，就係我喺多倫多寫咗一個我最大型嘅聖樂合唱，叫做詩篇22。因為我哋嗰陣時，你知道喺多倫多咧，各地嘅華人都有，唔淨止一個廣東人咧，仲有福州人，仲有北京人，仲有東南亞嘅，仲有土生嗰啲加拿大土生者，佢只識英文嘅。咁大家要請我寫，我究竟用咩語言呢？所以最後決定直情用英文咧，咁大家都識唱啦。所以咧，呢個詩篇22篇係中國最大型嘅合唱作品。1.5小時咁長，
2: 哇！
4: 演出就

0: 登佢就请佢嘅老搭档，佢嘅老友记王菲立，
1: 啊，
0: 系中央音乐院嘅指挥系主任，
1: 系系。
0: 他们老朋友请他来指他的仔的这个作品 是这样的。那这次演出如此的成功，嗱嗱声1988年他就在香港再请我爸爸来到。

0: 今次咧呢一首作品咧叫做《以赛亚的启示》，咁系佢哋委约嘅，庆祝佢哋嘅团庆嘅。咁入边咧就讲到咧系一个战争中嘅祈祷与警醒呢、這个作为核心啦。用于系而家呢一个时代嘅战争，定系讲紧系古老嘅时候嘅战争？嗰、那个谂法系点啊？
1: 以赛亚咧，直情喺耶稣诞生之前一千年嘅咁样一个犹太嘅咁一个先见者啦。但系佢要地，佢呢个以赛亚咧系旧约圣经已经讲到以后世界末日到嗰阵时嗰啲。即是人同人的天性那些罪恶啊，造成这个和平很难达到。但是呢，他又指出来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两点就感动了我，所以我准备在这个以赛亚这张圣经呢集出来的经句来作词。主要就是讲这两件事，这个世界真的大乱，乱到没离晒谱。我们中国可以和平都是以前我哋嗰啲先輩用打仗賺出嚟，俾我哋賺到時間咧。除咗中國，到處都喺度打仗，呢、這個就係我哋面對嘅世界。以賽亞呢部書咧，所以呢個歌詞一上嚟就話：天啊，你要聽；地啊，你要聽。我生兒育女，但係你哋咁樣嚟背叛我。即刻以賽亞就一鬧，田地荒曬，咩屋房屋冇曬。就是都是人的罪，你不認識到你現在的真神，和平的真神，你等着他死了。所以閉啦閉啦，其實可以是我們今天我們大家都經歷的這個時代這個縮影。但是呢，如果有了真神，我們什麼困難都會渡過去的，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呢，直情耶穌誕生前的一千年他已經预言用最平和的话，一个婴儿将为我们而生，这个世界将因为他得救，唯有他的花会凋谢，草会枯干，但是只有神的话永远立定。哇，好有力啊！
0: 我听你咁样嘅形容咧，我都好感受到音乐入边嗰种嘅戏剧性同埋嗰个张力。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除咗圣乐团嘅音乐会之外咧，你仲喺嚟紧咧圣保罗堂嗰度都有演出。其实你亦都写好多嘅圣堂嘅用嘅诗歌啊。嗱，头先嗰度就系圣乐团嘅，就系一个好大型嘅，可以话系音乐厅上面用噶啦。但系喺教堂用嘅诗歌咧，嗰个功能性咧，亦都系好唔同。咁我想问下咧，请教下你点样喺圣堂嘅诗歌一啲小巧啲嘅作品上边，亦都展现嗰个当代作品嘅特色啊？
1: 其实呢个合唱团咧，人唔在多，系咪？关键系你用唔用你嘅心灵嚟歌颂呢个真诚，嚟歌颂我哋追求嘅和平。所以你只要真诚，人真系唔使一定系三四百人喺度叭叭声咁样，你十几个人都可以唱得好感动嘅。所以我同呢次圣公会合作咧，都系差唔多咁多人咧，几十人啫。但系我知道听讲，哇！大家话俾我听，大家好用薄力喺度练紧，咁我都好感动啦。
0: 好期待啦！咁香港圣乐团嘅以赛亚的启示咧，就系好快啊，星期日5月31日嘅晚上8点喺大会堂嘅音乐厅啦。咁如果想欣赏到你嘅生命的赞歌咧，就6月6日星期六，圣公会圣保罗堂，系啦，系中环纪念拿利1号嗰度就可以欣赏到哇！你唔同面向嘅咁多类型唔同嘅作品，
1: 我仲有一个感觉啊，我自己同你分享下。
0: 好啊。
1: 就算我呢次同先香港圣乐团有一次咁大型合作，但系咧嗰咁样啲音乐，特别唱用圣经嚟唱出世界真理，喺呢个世界上嘅中国人嘅地方，只有香港可以做到噃。将香港真系一个宝地，俾我哋中国，俾我哋嘅恩赐嚟嘅。唔管你几百人。大家都落嚟唱，你可以放心嘅唱，所以我觉得好感恩。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是在2026年1月17日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与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力万钧，不容错过。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2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You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from Shostakovich's Viola Sonata, Opus 147, with Ada Meinich on the viola and Vladimir Ashkenazy on the piano.
1: 1966年的今日，肖斯达高维是最后一次以钢琴家的身份去演出，因为没多久之后他就心脏病发了。我们欣赏过是肖斯达高维的中提琴奏鸣曲作品147当中的第三乐章，中提琴家麦尼克联同钢琴家亚树坚纳西演出过的。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度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以热闹来为我们打开序幕。讲的就是柯普兰的创作，是他的牧区竞技。我们会听到两个音乐片段，分别是牛仔假日和乡村聚会。为我们导航的有伯根斯坦所领导的纽约爱乐。

他们是由巴根斯坦所带领的纽约爱乐乐团，刚才和我们游历的是一串的牧区竞技，分别看过的是牛仔假日和乡村聚会。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由美国的音乐世界去到法国，欣赏一下德布西的创作，是他的两首阿拉伯风。听到的有竖琴演奏家迪梅斯特的演绎。

他是竖琴演奏家迪梅斯特，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德布西的第一和第二首的阿拉伯风。海顿的 G 大调第94交响曲，一个别名叫做惊愕，当中的第二乐章就是带给人们这种惊愕的感觉。为什么这样说？不如我们先听一下苏提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先感受一下。

0: 苏提爵士刚才带领的是伦敦爱乐乐团，演绎过的有海顿的 G 大调第94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这首的经乐交响曲写的时候就是要令到在场的观众有些出其不意，有些惊惊的感觉。不知道刚才的演奏有没有带给你这个的效果呢？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如果刚才的作品真的吓到你有少少心肝卜卜跳的话，带回这首乐曲舒缓一下你的情绪。由鲍罗丁四重奏演绎鲍罗丁的 D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的夜曲。

非常之优美嘅作品。柴可夫斯基嚟自佢嘅第一弦乐四重奏当中嘅《如歌的行板》。听过啦，有伦敦新交响乐团嘅演绎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本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港岛及九龙区域高级组。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系喺2026年1月17日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嘅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嘅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与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力万钧，不容错过。

0: suffering, demonic forces, and ultimate destruction by three, or later two, monumental hammer blows of fat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conductor Tugan Sokyev, one of the last students of legendary teacher Ilya Musin at the St. Petersburg Conservatory, divides his time between the symphonic and operatic repertoire. As music director of the Capitole de Toulouse National Orchestra from 2008 to 2022, he propelled the orchestra to international prominence. Passionate about his work with singers, he was music director and chief conductor of the Bolshoi Theatre in Moscow from 2014 to 2022. He made his NHK Symphony Orchestra debut in 2008. Since his first appearance at the orchestra's subscription concerts in 2013, he has spent several weeks almost every year with the orchestra.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Kuan Yu.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是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是在2026年1月17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和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所以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国际著名指挥索奇耶夫是苏联传奇指挥大师伊利亚·穆申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最后的弟子之一。他的事业主要在交响乐及歌剧两种曲目之上。作为2008至22年土鲁斯市市政厅国家乐团的音乐总监，他令这个法国乐团走向国际舞台。他亦在2014至22年担任莫斯科大剧院的音乐总监兼总指挥。索奇耶夫在2008年首次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合作，自2013年起，他更差不多在每个乐季都有几个星期时间同乐团同台演出。马勒第六交响曲悲剧这个称号是1906年在德国埃森由马勒亲自指挥首演的时候，甚至在当初出版的乐谱都未有出现。这个名字是马勒1907年维也纳首演时出现过一次，顾名思义，第六交响曲是马勒交响曲入面最绝望的一首，更是唯一以小调和灾难气氛结束的交响曲。同贝多芬失去听觉之际完成欢乐的第二交响曲相映成趣，马勒就在1903年夏天至04年人生最得意之时写下最具悲剧性的一笔。他在1902年志同年轻貌美而且甚有教养的爱人结为夫妻，更在两年内得到两个女，事业方面更加是蒸蒸日上。在这位身为维也纳歌剧院指挥以及开始扬名国际的作曲家身上都见不到丝毫悲剧的痕迹。然而这首悲剧交响曲似乎是一个预言，1907年即是首演的一年之后，大女以四岁之龄夭折，马勒本人亦被确诊有致命的心脏病。祸不单行，他更因激烈的拗叫而被迫辞去维也纳歌剧院的职位。虽然第六交响曲的长度不寻常，但仍然是基于一个四乐章的古典交响曲形式。另外特别的是，经常用到钢片琴、牛铃、铁锤、低音钟和木琴等丰富的敲击乐器。第一乐章组织较自由的奏鸣曲式，开始时好似被严肃的进行曲所困扰住。在低音弦乐有如大力踏地的节奏，小提琴和管乐就奏出带有压倒性的第一主题。很快节奏由定音鼓变得冷酷，小号强力的大调和弦沉淀成柔和的小调，这个有象征性的音乐动机亦会多次出现。小提琴和长笛会带来宏大而热烈的第二主题，今日会被称为阿尔玛，即是马勒太太的名，因为阿尔玛说丈夫以此旋律来描绘她。 之后是两个乐

张嘅次序问题。马勒最后都系犹豫不决，喺今场演出，索奇耶夫嘅选择系行板先行，之后至轮到下约曲。可能因为行板嘅抒情同田园感，好似令人暂时逃离残酷嘅现实。下一个灰猴曲乐章嘅诡异开头，标示为沉重，令人想起第一乐章。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大家可能听惯一个钢琴版本，今日揀嚟嘅咧就系一个小提琴同钢琴嘅版本啦。咁改编嘅咧就一阵间为我哋演奏小提琴嘅柏舒荷达。柏舒荷达系1900年出生啊，咁佢系捷克嘅小提琴家，细个咧就跟爸爸学小提琴啦。13岁啦，就举办个人嘅演奏会啊！19岁嘅时候咧，就去意大利发展，后来咧就认识咗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呢位指挥家非常之欣赏佢啊，咁啊仲协助佢咧喺意大利演出啦，非常之成功啊！后来咧，佢都喺南美洲啦，同埋美国演出。去到1950年啦，就系50岁嘅时候咧，就喺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嗰度担任教授啊！我哋欣赏一下佢联同钢琴家加夫演出肖邦呢一首夜曲，作品27嘅第一首。

小提琴家柏舒荷达联同钢琴家加夫演奏过的咧，就系肖邦嘅夜曲作品27嘅第一首，咁改编嘅咧就系柏舒荷达啦。尼亚申斯基咧系乌克兰嘅作曲家，佢喺1895年出生啊，18岁咧就喺基辅大学学法律啦，后来咧就喺基辅音乐学校同埋莫斯科音乐学院嗰度任教。佢创立咗啦乌克兰当代音乐协会噶。他的作品亦都融合了很多乌克兰的民歌，他写过5首交响曲，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C大调第5首交响曲作品67，这首作品又叫做斯拉夫，音乐渗入了东正教的圣咏，一阵会由古查指挥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送上最后一个乐章，即是第3个乐章。这个乐章呢充满民歌风味，好愉快又光荣的。可以说是累积了作曲家多年创作的精华。

古查指挥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演绎过李亚新斯基的第五交响曲作品67的最后一个乐章。巴克的六首大提琴组曲现在就非常之出名了，不少的大提琴演奏家都演奏过的。今天欣赏的就是他的 D 大调第三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应该是1720年的时候完成的。作品非常之出名了，所以有很多的改编版本。今天欣赏

咧系一个吉他嘅改编版本，咁就由一阵间为我哋演奏吉他嘅比比罗美露改编噶。嗱，大提琴咧同埋吉他嘅演奏方式同埋音色都好唔同。今日呢一个嘅吉他版本啊，音色都好通透啊，可以话系带出另一种嘅风味啊。听下比比罗美露嘅演出。

弹奏吉他的比比罗美路演奏过他改编自巴克的 D 大调第三首大提琴组曲 BWV 1009。跟住我哋欣赏嘅咧，会系戈卓尼诺夫嘅《在你的国度》作品58嘅第三首，有请李顿指挥霍尔斯特合唱团，连同高男高音保文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歌卓尼诺夫嘅《在你的国度》作品58嘅第三首，由李顿指挥霍尔斯特合唱团以及高男高音宝文一齐送上。第一小时嘅夜深曲要结束啦，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大家带嚟唔同嘅音乐噶，阵间见啦。

作曲家麦根啊，喺1868年喺苏格兰出世噶。咁佢咧就喺新成立嘅南方肯辛顿嘅皇家音乐学院首批嘅学生嚟噶。后来咧，佢就喺乔海音乐学院啦，同埋咧伦敦大学嘅皇家音乐学院嗰度任教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呢一首《山与洪水之地》啦。山与洪水之地咧，就系麦根嘅名作嚟噶，系1887年完成啊，同年首演。创作灵感咧，就系来自史葛嘅一篇诗作《最后一位游唱诗人之歌》。首演之后咧，《时代音乐杂志》评论呢一首作品构思大胆、配器出色、演出精细、反应热烈啦。

格兰利维廉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麦根的《山与洪水之地》。普罗戈菲夫的六首小品作品52就是1931年的时候编辑的，我们就以他六首的创作编辑而成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其中的头四首和最后一首了。头三首的作品就是来自他的芭蕾舞音乐《浪子》，有间奏曲、回旋曲和练习曲。跟着呢就是无词歌作品35当中的小孩乐曲。最后呢就是孩乐曲，就是出自他的小交响曲作品48。有请钢琴家波利士贝尔文。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海顿在1761年那阵时就受聘于艾斯特哈齐王子保罗二世安东。王子就要求他创作三首以早午晚系列的交响曲，整好一整天。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就是黄昏了。作品的结构就类似巴洛克的大协奏曲。而最后一个乐章原来就是描绘暴风雨的。

马连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送上过海顿的 G 大调第八首交响曲《黄昏》。今晚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的音乐，晚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欣赏到的谐乐曲乐章出自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伟大编号 D944， 是由柏林爱乐乐团在雅鲁阁的指挥之下演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刚才我们还听过舒曼的《歌者的慰藉》作品127第一首，原本是歌曲来的，听到的单簧管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也都听过钢琴家安仙涅斯弹奏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编号 K475。阵间咧会听到另一首幻想曲嘅，系杜兰特嘅作品，会由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亦都会听下萧仲嘅《爱与海之诗》里面第一个部分《水泉之花》，拣嚟嘅系维拉特改编嘅版本啊，由女高音哈利、钢琴家区格同埋曼弗里四重奏一齐演出。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中国民间乐曲，叫做《梧桐月》。阵间咧听下张维良以箫嚟到吹奏啊，这个版本都系由佢改编㗎。

李成基联同钢琴家基斯灵带来了加迪的幻想乐曲编号43。你好，我是马贤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德布西的前奏曲集其中的游唱诗人和埃及古湖，带来这个是马富士改编的版本，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亦都欣赏到威尔第的四首神圣歌曲其中的圣母颂，揀来了利尼卡改编的版本，是由柏林爱乐乐团12位大提琴手合奏的。阵间我们听下一套意大利音乐，是山道里基道所写的黄昏之歌，演出者是女中音迪当拿图以及钢琴家帕巴努。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室乐作品，是一个道姆卡舞曲的乐章，出自德弗扎克的 A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编号81，交给钢琴家基辛、小提琴家李宾和葛西亚、中提琴家巴舒密以及大提琴家奇尼亚泽夫。

史巴夫聯同鋼琴家科斯博帶來西貝流士的五首小品編號81。你好，我是馬盈盈，這裡是香港電台第四台的長夜細聽。之前我們欣賞到李斯特借用威爾第歌劇《倫巴第人》當中的萬福瑪利亞所寫成的音樂會模擬曲，是由阿盧彈奏的，亦都欣賞過帕特的《上主賜我平安》，由克拉華帶領拉脫維亞電台合唱團演出，還欣賞到吉他演奏家米諾卡拉達力彈奏旁塞的第三首吉他奏鸣曲里面第二个乐章。阵间我们会听到一套很特别的钢琴作品，是卡捷拉耶夫的达吉斯坦曲集，由民歌主题写成的十首乐曲。钢琴家南千里会弹奏其中的第三至第八首。不过现在先听一首中国音乐，就是崔君之以箜篌来弹奏他自己创作的《双飞竹》。

刚才呢首乐曲叫做《孤寂》，是皮亚苏拉的作品，由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史高维斯基以及钢琴家君斯坦蒂尼合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的节目，我们还欣赏到卡索斯四重奏演出贝多芬的钢伊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别名竖琴，里面的第一个乐章，亦都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不过这个是作品原来的首演版本。稍后我们亦都会欣赏到菲尔特的爱尔兰协奏曲，是由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修改而成。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费夫，演出的还有慕基尼亚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范斯克斯创作的合唱音乐，是他的宁静之歌其中的睡吧睡吧，交给克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

大提琴家莫克拉奏了西贝流士的两首小品编号77了，第一首是圣歌，第二首叫做奉献。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蒂博代。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苏舒雅弹奏他自己改编舒伯特的德国舞曲编号 D783 第二首，亦都有钢琴家安仙涅斯领导马勒室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个乐章。阵间我们会听下吉他演奏家米诺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加的阿拉伯随想曲，亦都会欣赏到拉威尔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遗作。拉奏小提琴的是尤利奥斯蒂，弹奏钢琴的是米高布朗。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中国音乐，是一首山东筝曲，叫做《美女思乡》，交给韩廷贵演奏。

两位钢琴家特霍诺夫和巴巴恩合奏了肖邦的斯大调回旋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着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还听到胡尔夫的歌曲《当你在破晓时从床上起来》，演出的是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和钢琴家摩亚，亦都听到亚巴道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孟德尔逊的管乐序曲作品24。稍后会带给你钢琴家张浩臣弹奏的杨纳杰克作品，是他的奏鸣曲1905年10月1日在街头，亦都会带给你舒曼的三首二重唱编号43。两位演唱者是女高音辛普森和假声男高音戴维士，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美道顿。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大提琴家夏里奥拉奏华尔顿的大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同台演出的还有力图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乐团。